0: 大伙去捏，如果出门，都会啥谁捏不捏啊？侬，俺都该捏金蛇，
1: 不按，
0: 不按，啊，别他妈管得那谁欺负了，分我的呀？哎，那边嘛啥干？侬说的啊？我说啥？侬在发啥干？哈哈哈哈哈！我伢怀疑那屋子了。